지금 너무 잘 읽는 것 같아. 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

지금도 모델 넣는 거 같아. 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